0: 了，到底来拜地传递了广普人感恩函。
1: 我话未平好入门喂，高早是这个蛋哇，杂着嘛，天平那间嘛好高一顿，高低个一间。王话门平那间嘛滴滴，高早咋老，断恨，断肩，乐脉。

0: 亚龙，金鸡边走了，拔了马，
1: 边走茫然，边走当忙奔，没得归，心冷，好哩边喳喳。
0: 一路灭大，更加障碍，慢走当胆寒，上上未来来。
1: 外地要开街三十岁，路三多，老活木三金。
0: 我话真，无福妈冇出路，早早送嫁，每日在咱长得人了。
1: 真计，高堂好，数目三十本噻。
0: 拐数三十门，第二拱，得第门出路数百门，长得拱不来噻。
1: 黄镇输入他没平和博吧，主宰对门横帮干。
0: 背后没平衡哇！
1: 国乡高歌人，人长河山。
0: 别啊！养地好，六百马管理不走寒冷了。六万数罗好，金罗写滚烫。
1: 走入鬼话，感恩保护好官，数罗莫好好，长地里山。
0: 你要你要，王镇咱们没啊米索，没噶户口三马天高三度冷，背后没平好户啊。
1: 以后三天三度。乖哥，
0: 喂，没乖姑嘞好，俺熬着过脑。

0: Kom weis boy ngaga ai.
1: In nan nsien shi boy som la kong shi brada. Zheng po ga ku mo kom ngoi shi boy ngaga ai.是噶，木达我爱考试完不啥呢？看张爱么呢？木考么？我是不爱点百度热爱，我个看上人爱。你得冷呐，木考么？我是不爱点他。俺爹做什么啥呢？没有呐，格罗路格罗沙兰，俺路俺不拉他看噶爱。噶是段，满土样看爱么看？日达样看爱么看？马是有是有样看爱么看呢？日达帮咱哪噶爱？亚生男也有我们站 only 里看爱满途有一路上这么大家

0: 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云南自古以出产井盐而著称。清滇海余恒志记载，滇南大政为铜与盐。井盐生产是云南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盐税在云南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他们将云南盐业管理分为九井进行分片管理，称为古滇九井：黑井、白井、狼井、云龙井、安宁井、阿漏侯井、井东井、泥沙井、只就草西井。盐井在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地。目前盐井镇的盐田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存活的人工原始晒盐风光，人文气息浓厚。在这里，纳西族和藏族的本土文化、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和谐共存。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洛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而衰。黑井有千年盐都之称，曾经是云南最大的盐产地。黑井古镇位于云南楚雄陆丰县，坐落在大山深处的龙川江河谷，一个自古以来出贡盐的地方，曾经是云南最大的古盐井，素有盐都之称。关于黑井名称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据黑盐井志记载，一个村里人有头黑牛特别壮，某天在山间放牛，结果不小心把牛丢了。他沿着牛脚印找到这黑牛时，牛正在舔地上的盐水，因此发现了盐井。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遂称此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黑井镇也因此得名。黑井镇曾经是云南黑白两大产盐地之一的黑产盐地，因其盐质高、味正、渗透力极强，而有两宜名高第一泉的美誉。黑井盐的渗透力有多强？切十片生肉，只在最上一层撒些盐，半天时间就可渗透到最下一层肉片上。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造户等。黑井古镇布局合理巧妙，沿龙川江东西两岸布置，五马桥把古镇东西相连，走在红砂石铺筑的街道上，隐约还可以看出当年运盐马帮留下的马蹄印记，古朴的韵味儿油然而生。门窗雕镂着各式的图案，木头的纹理中镶嵌着岁月的风尘，屋顶是层层瓦片如云林排列，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穿过一段当地红砂岩砌筑的高墙，曲曲拐拐，瞬时豁然开朗，一座高大的门楼映入眼帘，这就是黑井著名的五家大院。想必家产殷实，屋舍大都木质建筑，家里可是出过进士的。提起诺邓，大家都会想到《舌尖上的中国》里所提到的诺邓火腿。然而让诺邓闻名的不仅仅是火腿。诺邓白语的意思是有老虎的山坡，这山坡上不仅有老虎，还有盐。村民的祖先随着羊群的脚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勇敢地与虎为邻，在此掘井采盐，聚族而居，生息繁衍。拥有一口盐井，即拥有了富裕的源头。在云龙有名的盐井中，以诺邓的盐井最为古老。从唐代开始，诺邓就因盐而兴，云龙现有古文化遗迹、民居、寺庙、桥梁、道路、墓葬、碑刻等等，无一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盐可以说是诺邓的命脉。过去的诺邓每年交给官府的盐数将近60万斤，他们自己每年出售约40万斤的私盐，这为他们带来了不薄的收入。全村人民靠着这口盐井走上了富足的道路，几百户人家住的基本上都是瓦房。改革开放以后，诺邓村的经济产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95年，诺邓村的盐井正式停止了生产，各家自用的食盐都是自己去提几桶卤水，自己熬制，自给自足。少数离卤房较近的人家，利用空暇时间做点桶盐作为旅游商品出售，也可填补家用。过去
诺邓景言因颜质优良，味道纯正而远近闻名，尤其是用其腌制的火腿誉满滇西。盐商情愿加价竞争收购诺邓盐，使得诺邓景盐一度成为滇西茶马古道上流通互市的一种重要商品，甚至形成以盐为主的一条特殊古道——盐马古道。而如今的诺邓盐更多是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在出售，诺邓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讲出一些他们小时候熬盐的故事。一方经济养一方人，如今诺邓火腿带着盐的魂魄重归人们的视线。我们只知诺邓火腿有名，殊不知隐藏在火腿背后的诺邓的盐才是真正的历史名品。

0: 我眼中的云南盐井。先跟您说说安宁盐井。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今云南省安宁市看到一座叫灵泉的庙宇，徐霞客以为是三朝圣水所在之处，于是就走了进去。其实不然，有巨井在门左，其上垒木横架为梁，栏上置露露以及，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兼者一日两极则兼焉。再说兰平县，这里自古盛产含碘食盐，当地人叫拉井，白族语称为拉该蛮，拉就是虎的意思，该蛮也就是鸡鸣的意思。相传当地人放羊的时候发现卤水，就开始自煎自食。到了公元1843年，四川人李天友路过此地，看到这里的卤水极好，便秉承盐大使，拉井正式开始了盐井开发的历史。在以前的时候，远近的人都知道桃花盐，指的就是拉井盐。据说把豆腐摞在一起，顶上放一点桃花盐，只需一夜的功夫就能咸到最下一块。鹤庆火腿、剑川香肠、宝山板鸭都要用桃花盐腌制，香气浓郁，味道舒适。而弥沙井位于剑川县西南部，唐代就已经开采。在元代的时候，弥沙盐井已由官家开采。弥沙井的开采方式主要有人力直接挖掘、露天开采和地下采矿两种。地下采矿与采煤的方式方法略同，就是从地下直接采出盐盐的采矿作业。白族盐井地区称盐盐生产为开洞采，也就是俗称的开闹堂，是中国早期盐盐开采的典型工艺。如今云南自己制盐的村落越来越少，因为井盐发展的起落，这些村落也渐渐地归于沉寂。也许我们很难再去完整追溯云南盐的种种，但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就地重游时，在那些盐腌制出的传统美味中，也总能联想到关于当时古时制盐的鲜活场景。
1: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它是云南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翰。诺邓盐井口味清淡，对于腌制火腿来说是藏匿于深山的最好调味料。冬季杀年猪后，将新鲜猪腿晾12到24小时后，把表皮打理光滑，再用锥子用力挤出里面的血水，再将诺邓特酿的玉米酒倒在猪腿上，撒上诺盐，边撒边搓，让猪腿充分吸收盐分，最后在表面上还要撒上一次盐。接下来的步骤尤为重要，将猪腿放在木缸或大铁锅内腌15到20天，抹上一层盐，最后在外面均匀地涂抹一层灶灰，也就是锅底里卤水沉淀后的稀泥，再用绳子将火腿吊挂在阴凉通风处半年以上即可食用，存放时间越长，香味越浓。在腌制火腿之前，村民们会在盐井里取出卤水熬制成盐。村民们熬盐的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也很粗糙，就地搭一口土灶，支上铁锅，把卤水倒进锅里，然后生火熬煮。虽然用这种方法熬制出来的盐颗粒比较粗大，但村民们却认为这才是熬制原汁原味的诺邓火腿的传统方法。 根据当地人介绍，雨季是不能熬盐的，因为雨水增多会稀释盐井中的卤水，只有久旱无雨才是舀水熬盐为腌制糯炖火腿做准备的好时节。在卤盐下沉淀的泥浆也是制作火腿的宝贝，据说这种稀泥有保鲜、增香和防虫的作用。糯炖火腿无论是从材料、配料的选取，还是从制作手艺上，在国内都十分罕见，具有典型的白族腌腊制品的特色。我是张翰，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盐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街道坊巷，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寺院排放碑刻，它们承载着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和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历史深厚的积淀，鲜活的表现，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呈现。如今，这些宝贵的资源成为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曾经的没落盐都逐渐焕发新生，转变为旅游胜地，给当地发展带来全新的动力。好了，以上就是为您带来的这一期云南新闻地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草混卵根，混卵根吧，苏嘎黄们嘛，狗脏他们路。咁呢好比乱走马黄不马过来嘎疼温卵根了。混卵根还不马过来呀谈吧，也马完那只地上入门的黑地上不马过来谈吧。哇高哈那只爱走了。入门锅长壁，雾灭锅带当走。乖个高哈，软筋好笨，过不完哈儿。咁呢，高哈长马也六丈十铁过长壁了。浪筋当龙，热然寒着滴滴。混乱跟谈吧，翻后黄门搞疼马窜。爱走那寒吧。高见到胡子高算化沙长得我靠我吗混乱根吧红着六少高奥根奥坎嘎晒后门没三毛没地要地上没多哇妈闪闪亮亮啦爱走那吧让奥上好奥波奥妈乖好莫克高喜黑哈混乱跟嘛，伊马完嘞，某边滚一过的，高米六少几过，某得够了，某熬嘎甜某热那干杀的很嘞，不把后藤很风藤干呀，双河都完跟嘛，如憨乖啦。咁嘞爱做啦，中华浪打不躲嘛，爱滚盘寒吧，高下让米望住单招下啥。黄花当晚转高架三地架入头来混乱跟寒吧乱当之类没人搭两者没结束过了没度荒架了爱主那件中色弟弟乖吧地要过了咯对好比乱架辣帕马大门肯为古过门件让张地要过了门蛋多混乱根吧我照诶高哈让张鱼的嘴乖鲁哦现面咋高哇好好多好比乱那省呀欧们好边往巴里过里六高级做过了找乖鲁哦过了呢混乱根吧你要你要这和滚正好马欧怕皮凉龙嘎拉都好比乱呀乖欧六门好边往巴里过里六和爱嘎略欧满堆六门好门干古六满多外者吧欧做过了瓜多里要了满几外丢人吧高欧过了六门六的便难怪混乱根吧三三天我并不和爱玩我怕接别后了怕刚刚嘎我们做过了和我过了满三我怕接娘我后了怕刚刚嘎过多嘎我们做难怪呗咁呢就难怪康本和爱滚盘了爽哈玩跟妈疼很傻贴过长比那好爽哈多红乳的阴神化开味挖地妈甜傻贴过长比那黑那干面呀爽哈不压长嘎乳憨乖傻贴过长比那见习着嘞爱走那地然我很闷嘎爱个的乳的很狗妈嘞哈盖黑那干那黄朋友们然嘎呀第二朋友们甜哥另妈我都开好呢门走好着米浪门心行离开不杀贴见好嘞弟弟杀贴过准备了走个老魂开好魂无憾杀贴龙吧拜老走门惹无憾哈爱陆藏狗人嘎拉奥米跑马关乎坦波行里滴滴不应不靠内门嘿嘿慌慌为古文卡咁内混乎堪长排石门卡

0: 恐怖目睹习近平进入矿业可能爱令是他们在恩泰公司里亚铁可能在亚塔跟着阿米欧梦梦里的碰塔干是干爱是来么顿时不让爱。然而多南阿米欧沙梦梦里格罗市长在那人样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赛是干是干拉爱浪配巴迪阿阿米欧沙梦梦里那么东西带顿然爱。中华阿米欧沙里抗破了爱沙日外密制赛刚刚说看到那人样阿米欧沙是过梦中沙里密路拉没认识阿荣路苏马阳没认识西空没认识干不干没认识日抗破密制伞刚刚说那苦让看看哇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伞是刚是刚来拉姆过阿米欧沙是古尼阿姆本阿久阿拉拉生过爱南南拉昂爱披霜拉姆日中华阿米欧沙尼抗破了爱沙日密制伞刚刚说看哇那蒙丹是本坦拉姆铁阿米欧沙米克姆兰佩是刚是刚路爱密制赛蹦哭个路热阿米欧沙是古让蒙丹斯列文尼兰铁蓬生让金姆根兰佩生个不个扎张是阿米欧米欧热克姆格姆萨腾江密制赛十年上瓦爱兰佩阿久姆爱哭能卡不高路那阿米欧沙是古蒙正沙尼阿阿维阿表爱密不萨兰腾江是独路阿米欧沙是古尼阿姆本阿久阿拉兰佩格罗是宾达路生个不看瓦路增卡说拉路爱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赛过中华阿米欧沙克坎拉姆是白拉样南南拉昂爱披霜拉姆日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赛是刚是刚路样式中华阿米欧沙克坎拉姆是白蒙格罗爱拉姆塔阿米欧沙生网看并致爱克姆格兰拉姆多看拉姆尼佩阿久姆爱哭演了张拉路巴迪铁蒙丹我们找增卡站阿典娜娜金拉心萨路那拉姆塔阿强爱密制赛库阿妈卡姆顿路爱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赛库拉布拉米克姆是大道格姆看考拉爱碰生拉姆萨阿米欧沙姆金姆开拉姆塔那南南拉昂爱披霜拉姆日中华阿米欧沙抗破了爱沙日密制赛是刚是刚看瓦张是阿米欧沙是故中华阿米欧沙日我爱米杰拉姆人看拉姆说看瓦路爱么着安铁蒙丹阿米欧沙没见么开拉姆增卡展摩阿米杰三姆博是刚是刚路那中华阿米欧沙尼人看看爱米高座姆滚高个亲路那干么干没认沙日抗碰配图什么看瓦路爱中华阿米欧沙抗碰了爱沙日米杰三是刚是刚说克拉爱拉姆过巴迪阿阿米欧沙摩蹦里潘斯莱克曼南过那南南拉昂爱披霜拉姆日布拉鲁多勒勒拉姆过看蹦爱用拉姆是扎扎那库阿米欧沙摩蹦里谁拉姆那蹦爱拉姆铁谁看爱拉姆配不嘎是电拉姆啊是本坦拉姆啊阿米欧沙姆嘎铁是阿米亚姆嘎啊爱库格罗克拉张是布拉鲁多南巴迪阿阿米欧沙摩蹦里配格罗格扎格罗西姆尼爱哭爱格格格罗克拉路爱啊爱
1: 云南先是怪什么拉哭是布拉达正破嘎哭木可木为是怪啊嘎爱
2: 云南先是怪什么拉哭是布拉达正破嘎哭木可木为是怪啊嘎爱
3: 是个看不到我爱看努啊普诺尼，木看木爱是不阿点，百度热爱。你带浪那木看木爱是不阿点他哎，木闹在话不个，因将卡上我爱木看开过那，乖乖表爱木看你拍帮他那个爱。双男哎，在话不个他，个不个人在装作我爱木看双装不达那个。

0: 有本颜色，你是鲁马，阿吉孙辈叫毛群啊。
1: 提莫提路瓜提嘛，你苏你话就白布，阿吉苏好话提路，我念拉啥能啊？一直提莫那瓜，吉苏的，你苏我一时都嘛叫毛群啊。提提都叫毛格罗，一起嘛米嘛提每次讲啊。提色瓜就等你抢你米子端呢，中央就等你抢你下堆子的嘛，昆米瓜裤子瓜。这位买米子的嘛，昆米瓜裤子瓜。我还提你哪只瓜？地瓜瓜摸到结果，一时一我还米嘛熊脸咋比一只灵娃。理想是我铺花嘴娃罗一米五米嘛，嘎嘎孟杰特林一只灵娘娃。天下瓜就啥瓜吃？西双版纳瓜铺花嘴娃罗一米嘛，滴滴比一只灵娃。你都能你生娃过地瓜瓜，说孟在我说话里嘛，啥谁对个的做的话？三五步一十多百富数年，总怪比没怪瓜。俺来摸罗子都得摸，我最多嘛比个一十多不数你那你那么得大多个哇？阿姆尼亚这数的，一毛米嘛，这怎么嘛就忙啊？我还过年，第三九天呢，抢你面子的嘛呢？中央九天呢，下对门前头里站罗子的嘛，可免瓜可这个哇？这都瓜地里边啊？总书记习近平呢，九天呢，抢你面的什么？阿克普的妈咪就喊你与那瓜，一米抢你那他，妈咪就喊妈的日子默默在比说个。市民楼子瓜比提瓜瓜，就落抢你米赚呢。你吃了中央市民楼子瓜比就落抢你米嘛的什么？下对米嘛直接比出这个。提色瓜就落落一米抢你我没见得里子嘛的什么？绿多瓦里子年，与那瓜一米一十一皮拉都绝里子嘛的什么？我这里子年啊。这位书记往年年自动挂大哥在年妈咪抓过我还很他这位买食物挂嘴自动马昆米挂裤子个哇自动挂习近平买菜哇顶里站落算我妈日子母妈比手机里子年市民龙丝挂比一时很你挂买食物一直出嘴哇里子年当你买的挂米妈一直里子年没解释一米妈陪着里子年时黑色瓜拐带泡米卢杜比杰格塞瓦朱里子年啊三位书记深军区单位第一书记瓦尼尼自度的瓜哥三年妈咪抓瓜瓦哈提尼哪只瓜有生木都杰古买他杰古没有局哈提是杰古杰米瓜一时杰古哈米妈手连咋比这里瓦说阿妈就叫讲你瓦哈提尼瓜就瓦尼瓜吃黑色瓜面罗木都杰古一时杰古哈妈瓜比不瓜瓜都一妈提督提还求是三门头盖的助理买他瓜比为啥瓜个嘛你还三次三门油头盖的助理生年瓜比黑哪的瓜说啊你他为啥瓜个嘛提还你里门油头盖的助理而咋瓜个嘛求都很黑不是对盖的助理哇黑神他怪下法萨盖个为年与那些你都你是就过他都拼命读故事瓜一节小米妈的什么

0: 와, 힌스 니프 가다브리 버데스 무조하로 푸미마 지니 무제 틀링여와 曾经他说我和这年一把过我们的秘密定能让过我们明年设计三分年时他提示过彼此过去的季节被都将为一因为一的嘛就立之年时我们明白季节被复制立之年了天下过去三个过去昨天嘛就过我们所换为一个嘛年度改的决定白富哥罗一米一的三次临门的改的决定一米五米过最多头过不地往嘛你们孤独头改的决定是没人嘛天赋年过求福你改的决定话是你他不西刷班的作业临时嘛过比出事各大白罗阿门很一过一米一的花米嘛直接被付了婚年铺花水路一起一具体嘛直接被最低挖的四年带动嘛就觉有目的嘛就觉你米嘛得得被付出的四年塞我就觉比俄子四年铺花水米嘛阿面试过比阿直提出我比母亲得的四年你米嘛最低的四年一得过在七里舞台你才被付出的四年是天下过周三号过去提走过铺花水路一米五米嘛阿克一级的话昨天嘛直过富额及额阿克吉尼目前特地怎么比额一路一头提马的吉利瓦说了阿妈舅舅天下挂住三下挂去走提马之光一时不地瓦路一米马三四提马转里最阿妈舅舅富马年历史三百个的组里斯因为我提这么的是不利马铁富年瓜次年富个的组里瓦我还听你那只瓜第七走下个里两年我提木瓜如果你还忙阿路生你如果三年我一马的都得比娃娃的次年初始初六瓦绿生你妈咪妈三十三十九路落比嘎中中五百路阿面什么都得比我记得这年时提着过嘎中中咪妈的里一直的话说阿妈就说我还听你哪只过香格里拉过嘎中中拉什么如此里没有头嘎的组里嘎中中嘛过最多嘎路铺满年很塞牌嘎的组里话外加在我路我比都过年还刷墙米的年一时一早提的白铺个嘛过就丢木个话你都能一次往过上门在我过说完你的嘛年阿们次你厉害的一个是一个哇怪题嘛这个在我路一起饿了摩托你说个阿罗一早嘛过就讲你年上门在我说话里嘛撒塞对个的组里斯你能你撒过嘛他不阿哥免路提过中啊一时都不说你讲完年你都能一次往过过的过去有个光是你几下多拉罗一步就就比就里嘛年就还三四天没妈干的做的事不能妈天赋念过此地附体做的话我还是你三五步一时都被付出从国比美国饿了母米妈的什么一时都不是你那你那妈的打多个话妈咪就是你的地方啊从国比美国你是你不能过最好嘛舅舅做国主要自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年我还是你一挂就吃三年挂去他乖乖即使美国的饿了母米妈的什么挂准啊你像你不念因为他你乖乖富三子的乖因此不木来护他第零咋比社交母家嘛的是乖你只你不乖阿哥你苦年老师俄两母米一马的什么一直马的什么乖最母硬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哈姑你们可他莫斯科乖一时都白富子都一马那乖第零白富乖俄罗斯比中国我带来胡斯尼一米母米一马年莫哥的乖马斯来胡比斯零咋大力怎么的什么一级英语提升啊一年提的班啊阿姆买妈一不太富你的和妈一不能是一年嘛过比刚我一妈的什么某个的过一次等下年阿多夫妇等下过啊一妈过比俄罗斯比中国我来胡思一米母米一妈过比和一不都拉妈的什么刚米一你的母子路子过比斯尼亚大力怎么的什么不米一妈年阿克普罗英文啊中国年里的俄罗斯阿克普罗俄莱莫出版啊俄罗斯比中国年轻你不管俄莱莫普马的第二笔免了不让年啊一来伊斯兰国和国同学生年我哈斯尼塔提的白富哥王一来年巴基斯坦是不下对米的的美国年阿姆马斯来户外百姓年一时一直得多拉马的打动我一个王我听过一直我哈斯尼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提的版啊伊朗尼达多拉马德尼阿吉库尤莫当啊那那说不一直听马内挂阿吉苏爹那是阿那尼一时都叫妈妈提挂里去哇这路子嘎嘞
1: 一时桑木苏
2: 苏是瓦莱胡
3: 一时海挂木姐姐是几匹贝克苏嘎嘞
0: 你都能你自己过吃哈你吃十你塔 总书记习近平也延安改名芝麻德光。

你拿我姨妈瓜妈咪叫她提的班啊。呀嘿你瓜当年听你提外边把谁的姨妈妈咪加白罗一起一次嘛当一次那瓜不得个事。国产党提的祖妈年阿里里把谁的佩服我的次阿里里把谁比个姨妈耶罗一起提妈舅舅一万的次被人啊。提妈瓜比当瓜和妈孙年阿里里嘿那么年把谁不提出外边嘿到我的次你到我的次。巴塞比尔一米一十皮厄的迪姆瓦达，那里因此迪姆瓦马达白罗是一米五米马嘎嘎夫吉里兹，黑大只巴塞尼阿里里巴塞提出很大，但一级一直马直接被抽水，当年出租比尔耶罗一直马直接被抽水，大比巴塞布塔尼达来乎随就来乎马来西夫吉里兹，白马吃吃巴塞一级耶罗一米五米门捷德里兹罗算我马，一米哈就马瓜就瓦里兹。提出布拉斯密码门前对多瓦的字，阿门海尼瓜组上密码，拿出阿密码的瓦块瓦的字本啊。题目提了过年嘛，那老师不准备出那波，阿吉说画画电路，我念了啥能啊？普米十年与南瓜，从有年嘛从谁提升啊？从有另外一个普米十年阿克他来和胡来和过嘛出生啊是，你白出生面额的尾巴年，提嘛带什么？因瓦带干么么当啊？提什么个呢？因瓦木瓜瓜他妈奶瓜个呢？印度拉当啊？一直听我那观念，我弄那阿吉苏的，你没有摸过风马吉观念阿吉苏的，旁边阿姨你认你是关注点瓜大罗，阿弟刚吃了我是摸过提比马斯斯风马啊，阿么呢？米斯姑姑是旁边是白马黑的那那个嘞。

那都是不阿姆年刚吃嘛普米十百万那那个嘞我可年提的啊普米十年你普年年嘛出事提升啊是普米十辛苦过刚刚嘞自动换着刚嘞挂起起打刚嘞他来乎进来乎刚嘞努拉他我努年你嘛苦过个刚吃啊

当然是不阿叔弄到那我妈年看起来妈父明是白忙我阿们我的父母哈达各自里都白忙父母是你没得是过阿妈的地格父爸乖的地格啊

阿拉苏伯阿姆尼亚吉苏爹普米瓜奇木瓜提杰夫蒙啊普米瓜奇木瓜马纳努哈塔阿吉苏格尼瓜奇希尼斯斯纳奇杜兰达瓦我努尼尼苏马米夫大马尼一直马萨托比斯尼阿吉苏爹夫蒙尼马布德斯阿吉苏尼帕瓦迪吉马纳尼吉萨斯赫达纳纳莫克尼吉萨斯赫波萨迪尼史吉尼斯瓦赫达利迪提托夫蒙斯尼阿吉苏尼一直提马达哈斯吉吉阿比纳努哈卡正啊

那侬说不？哎，你今天嘛南瓜技术的木瓜父母嘛，地瓜吃大锅里哇？啊，技术日子木木边，那侬年嘛不都是？那啥那年技术的项目实施完毕，别管我，俺们提托他在路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府，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斯下斯。
2: 那宝错吧，这里包括斯下斯那边要货，诺亚加都要落，我好别去做。你那说。这里嘛，为家家为家的为会议了，就呀家家来顾活给指挥会，昆明开秀。第二是社会嘛，为俄罗斯的为会议昆明开。五季节还大为的要好，第二是这里嘛为超过某个国家秀的第黑切。你假是我把破庙破道路为秀的，这是罗马垃圾。我做这批的卡加来嘎嘎加巴塔，第加个嘎加比维加说第嘎子，第哈巴达来西哈巴维的要和西双巴拿州，超加普加来多格来第加拉兹维加侄子第达拉子，你来你听阿可国家的马费唔加亚的子，我是卡说维加说第嘎说，我是卡说嘎维古西娃娃西嘻嘻哈娃对嘎，如果沙不波多个马巴。如果来阿美利亚，大家得打为俄罗斯，打为俄罗斯那不把它脱壳皮，打我好不跌落跌落，只能那喊。那哈巴坤，你那说他专家认为会议了，就呀，专家认为家的个委会会没有开销，会库这是够为拿出来的了，要么路不打为开的架子，一闹。东拉他古达维克的嘎子，亚恩拉维嘎的给维他古达维克卡带的嘎子，卓维何维嘎巴沃卡的嘎子，卓亚托拉达维古何卡古何给，斯里马维他亚恩维嘎子子的达嘎子，伊那克拉海拉维嘎的嘎门维嘎嘎个卓子，这位书记瓦尼会库嘎拉勒多嘎古丘，我哈巴欣。这位马洛杰大会会议开幕而开，拿出来的嘞是这批马毛扯拉杜多子做黑嘞的个嘎子，马斯的杜维多卡的嘎子，大马毛塔斯维俄罗斯马，说的比这个杜维偷多，这的马维国家嘞唔米他说的说嘎子杜维嘎子子的大嘎子，这位书记设计起大卫的书记话呢，会而开嘞多个。为这海大卫的亚伊纳斯罗里亚哥阿米罗亚哥加布

卡超过古 V 加少的第几个？小破汉勒阿哈巴丁达勒阿尼 V 哦要哦，可是古鲁亚古鲁罗里地都 V 地希地哈可只写吧，你希克克个？国铁昆米就我古 V 阿米罗门巴超，你哈写

0: 该给我铺比一下，米好比一个小波卡古波，嘟嘟下的古波为的个家的大家子。你那生一人去考考，做下葡萄个运气娃娃的气娃娃个，我家嘞运气过马为一个卡下的卡的个古波直播大家子多。你去联系可可的哈巴达嘞，西哈巴表要考虑驾驶，我把泡面铺到路为阿美加不得效果。你听下的起奥瓦是黑可哈巴噶，几乎是为可的哈布可黑金安娜奥夫克罗马，我把泡面叫大家的大卫侄子罗马垃圾。这个巴拉为好好做，嘎嘎价格，嘎价比为嘎侄子的黑哈啦。的哈巴达嘞西哈巴噶为我要考。做家为做皮灰下薄黑的，我罗土多为血气恶娃嘻嘻做黑噶，你姐弟大家为因娃过去时下的确恶福黑噶，就是为苦地阿福苦苦阿那因苦福黑罗马。这国宝啦为西川班那做，土家错家嘞，多个嘞地家啦只为大黑侄子，地大家子，你姐弟家都为地家卡过血气的嘛黑做，不多个都为恶气娃娃的嘻死下娃娃黑噶。就是苦，地下苦苦，地清阿那地苦黑罗马。我以前还在调苦地去做下格里老格多拉巴错过去二娃些黑阿哈嘎嘎，不一个为够黑娃娃阿黑来些去死娃，二黑死哈巴黑嘎。国家俩时候物资储备就突多，代表了你人情阿苦木嘎呀的滋味，我是个卡小为二哈巴他够小宝。说个大卫，我给小铺哈拉哥，谢娃娃，谢嘻嘻哈娃对黑噶，俺们可别哭他罗马的。你那不把个是为了你年轻啊，靠他个为祖国莫斯多的多个大卫卡布诶，靠他谢起的阿那嘻娃马黑噶，几乎是靠第二副靠第七的阿那第副黑罗马秀。萨夫波多古马巴托多达维奥罗阿哈巴的金塔，萨夫波多古马巴托多维图国勒米利加达加的达波维奥罗里纳布巴塔托科比布维，因破的达勒，祖国祖亚这次就位也，国务院副助理霍里夫，我亚的勒阿哈巴的金达勒的七些金塔，奥姆西达勒哈国给勒，米利加破维奥姆塔破达多，因破约莫罗杰达加达维奥罗塔朱勒。古大卫克卡戴的嘎子，米卡维多卡嘎接的很多。俄罗斯总统普京过年陪他莫斯科哦，可是下次偷偷给个偷偷表了。俄罗斯走过来，米个口说话就大致都为俄加路派比较。要顾为，这里去马亚沃亚拉顾为奥利和多玛马耶给这位奥利米个口马走，这里呀。英国也打来和多玛那段马耶之为法为俄噶，起来明个后日来叫他制度为俄噶楼盘为用。如果来俄罗斯来和国家为大家抵达超久，你怕大家抵达为这只罗马拉几大黑？伊拉伊斯兰共和国突袭时的清他偷到大卫俄罗，伊拉米巴基斯坦加杰和巴塔里的夫被逼来。你要靠嘞，阿美加坡马博维还是独为 DPO 罗土哥大维用。我顶米维奥亚阿哈巴的金塔阿美加维做土特拉坡国为伊拉坡土库拉大维里纳鲁阿杰个马蒂。亚利维科斯下次来超接土加维有多土吉巴波哥加达来奥努维罗和纳汉麦。
1: 我是多卡约希。第一家车开，他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家车开，司机皮皮多卡，顶得多用黑。

洗洁品做书记，你起来的起是好，的起下班的起黑泥，做果果茶单的起果果的果，我家的毛蛋门边会苦苦味。大地大边一直出一边，家的边正在屋里拿出烟来，来自出这样的烟下切大边来，出来海拉这边屋里看家的蚂蚁来。做花巧子呀，对个花巧的拍拉子为多子一拉子，对这里巧子呀，对破来破大偷大子大来，阿吉姑妈阿西黑卖大钱，对个客家来，他学成了黑拉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五一假日期间，全省交通运输平稳有序，丽江市外汇收支增长势头持续向好，红河州多项发力稳就业促增收，一季度西双版纳产业招商开局良好，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5月8日，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体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五一假期，我省公路、铁路、民航等综合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据统计，5月1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 1163.20 万辆次，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省内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77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04.93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6890.88 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 22.1 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该批建设项目清单下达后，今年以来，我省已有56个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得到中央资金支持。这些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解决我省供水管网漏损、城市内涝、燃气管网老化等问题。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计划2026年6月30日竣工投运。面对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丽江市涉外经济顶住压力，逆势上扬。2026年一季度，全市涉外收支总额为 2214.76 万美元，同比增长 82.84%， 全市涉外收支顺差态势稳固，跨境资金往来活跃度显著提升，涉外经济发展质效持续向好。今年以来，红河州紧扣政策赋能、招聘活动、劳务协作、帮扶车间、创新创业精准施策，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双向发力，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稳岗拓岗，扎实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工作。一季度，全州开展各类招聘活动200余场次，发布招聘岗位信息 34.8 万余个，签订就业协议 29,714 人次，同比增长 6.26%。 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紧扣 4+6 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目标，以产业链招商为主线，标志性项目为抓手，凝心聚力推动招商引资规模提升、结构优化，落地提速， 一季度泉州产业招商交出亮眼答卷，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据统计，一季度泉州新签约项目31个，协议总金额达40.17亿元，同比增长12.1%。五一假日期间，迪庆州香格里拉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民族风情、生态观光等多元业态全域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香格里拉市共接待游客94.35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85037.47万元。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5月10日，中蒙甘其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替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国际新闻，5月1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他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据朝中社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请听报道。
3: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通海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罗子俊
4: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3: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玉溪市生态环境局通海分局副局长何家瑞：
5: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3: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万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 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 96% 和 98% 以上。石屏县一龙湖水质脱裂攻坚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石屏县水务局局长张兴荣：
6: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三年来有效向一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3: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曹俊：
7: 坚持自然化利润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3: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起鹿湖、一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四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
8: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雨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区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2: 5月9日，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请听报道。
0: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竹：
9: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0: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云南省宝山市市长左广：
10: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那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云南博匠府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永伟：
10: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家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
11: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季征：
1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机关，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2: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0: 滇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球迷：
13: 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0: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周宗斌：
14: 坚持办好一件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0: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燕：
15: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0: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野生郡饭店负责人张永兴：
16: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0: 酒店工作人员常勋云：
17: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0: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怒江州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陈明硕：
18: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2: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十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3: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颖杰。
19: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3: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杨颖杰，
19: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3: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的观察、记录、筛选，短短3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景维坤。
20: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三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啊，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3: 汗包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进行规模化试种。目前，团队的技术推广覆盖云南80%以上的花卉种植区，助力全省鲜切花优质率从50%提升至85%以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浩。
21: 作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沉下心来苦心钻研哈，是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就是能够坐得住那个冷板凳。
3: 4月27号，张浩代表团队赴京领取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21: 中国风这些品种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科研人员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更新更广的一个思路。种业端哈，要肯定要育出更多的符合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品种嘛，这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2: 78岁老人饭店就餐，行至饭店大堂台阶处时不慎摔倒，致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向饭店索赔3.4万余元。饭店设置的醒目小心台阶、小心地滑警示，是否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饭店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我们来看看近日法院审理一起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基本案情：2025年3月6日上午11时许，陈某前往某饭店就餐，在与他人并行至饭店大堂台阶处时，不慎摔倒受伤。经诊断，其左髌骨粉碎性骨折，左膝关节积液、软组织挫伤，并伴有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住院治疗8天后，又多次门诊治疗。司法鉴定建议护理期90天，营养期60天。陈某认为，饭店地面湿滑且未放置警示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34411.24元。被告饭店则认为，事发时地面并未湿滑，事发台阶两侧竖立有黄色立式警示牌，牌面印有小心台阶、小心地滑等醒目文字，台阶上下立面还贴有带有小心台阶字样的红色警示胶带。店内已按规定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请求驳回原告诉请。法院判决，湘潭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结合具体环境、风险程度及防范成本综合考量，不能对经营者苛以过重负担。本案被告在必要通行通道处设置醒目颜色与重复提示，以达到同类经营者通常情况下应具备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认定被告已履行与其经营性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损害的发生不存在法律过错，依法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诉讼中，被告自愿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已垫付592元医疗费的基础上，另行基于人道主义补偿原告4000元。法院认为，该承诺系被告依法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予以确认。据此，湘潭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补偿原告4000元，不含已垫付费用，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陈某不服，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湘潭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说法，安全保障义务以合理必要为边界。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经营者依法履行警示、预防义务即可免除侵权责任，不构成有损必赔的无限保险责任。消费者亦应尽到自身注意义务，进入公共场所，消费者不能将全部风险转嫁给经营者。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立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萨乌布一十多百富苏尼总管比没拐瓜俄来摩罗子的电摩瓜嘴多马比俄一十多百富苏尼那尼拉马的大多个哇阿姆尼亚之苏的一毛米嘛子子摩摩就忙啊我还顾你第四九天的强尼米子的马尼中央九天的家对每节特里扎罗子的马昆米瓜各子个哇子多瓜地里边啊总书记习近平呢九天的强尼米的什么阿克普尼妈咪就哈尼与那瓜伊米强尼拉塔妈咪就哈马的子子摸摸咋比说个市民楼子瓜比提瓜瓜就路强尼米转尼你吃了中央市民楼子瓜比就路强尼米妈的什么下对米妈直接比出嘴个提示瓜就路路伊米强尼我没接特里子妈的什么绿多瓦里子年与那瓜伊米一时一匹拉都绝里子妈的什么不绝里子年啊社会书记王尼尼子都挂大哥在念妈咪就挂王哈行他社会美食物挂嘴子都骂昆米挂裤子挂子都挂习近平美食物顶里赞罗算我妈子子母妈比收集的子年市民龙斯挂比一时很尼挂美食物一直出嘴挂的子年当你美的挂米妈一直的子年每件事以米妈配置的子年时第四个怪的方面路都比这个三万九里之年啊省委书记深圳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年年制度的挂个三年妈咪抓过我哈提你哪只挂有生目睹结果没他结果没有去哈提是结果见面过一些结果还没嘛说连咋比这里哇说好嘛就叫讲你我哈提你挂住我你挂吃第四个面路目睹结果一些结果还没挂比不挂挂多一嘛提督提案就是三门托盖的助理没他挂比为啥挂个嘛你还三次三门有托盖的助理生年挂比你哪的挂说啊你他为啥挂个嘛提案你里门有托盖的助理我咋挂个嘛求都很害不是对盖的助理哇第三他国家法萨该个为年与那些你都你你是就过他都拼命都过是挂一节小米嘛的什么瑞都铺中央铺你是你谁陪古老师老皮瓜一节小米李李捏就都面对一头古米白露是的什么你吃古的瓜都讲我一个哇你对你吃球果甜瓜就是瓜吃李想捏没得什么祝哈罗是复杂是在说话里最多个马着他没怪夫你都你还没陪给他做的事天赋念瓜很是你覆盖的不利没得什么祝哈罗铺个米吗今年没得特别年哇曾经他不火火生年一包括我们特米币低能杂瓜我们米尼沙至三分年时哈提十瓜比一次瓜主你直接比都将为一因为一的马就立子年时我们米马直接被复制立子年啊天下瓜主三瓜吃走天马之瓜我们数换我一个马你还都盖的抓力白富哥罗一米一的沙斯林美的盖的抓力一米五米瓜最多头瓜不地瓦马你们骨头头盖的抓力时没人马天赋年瓜求服你盖的抓力瓜四年他不西刷巴拿走年你什么瓜比出事各大白罗阿门很一瓜一米一的花米嘛直接被付了婚年铺花嘴罗一起一具体嘛直接被嘴地挖的四年带的嘛就叫有木的嘛就叫你米嘛都得被付及的四年三娃就叫比阿子四年铺花嘴米嘛阿面是瓜比阿子提出阿比母姐的四年你米嘛嘴及的四年一的瓜在七里五塔你三被付及的四年是天下瓜就三下瓜吃提走瓜铺花嘴路一米摸米妈阿克一级电话走提妈只瓜铺额及额阿克吉尼摸姐特里子妈比额一路一头提妈的级电话说了阿妈就说天下瓜就三下瓜吃走提妈只瓜一时不提瓦路一米妈三次提妈抓里最阿妈就说铺妈尼历史三百个的做的事因为我提这么的事不立马提复念瓜次你复个的做的话我还听你那只瓜第七周下个里两年我听不过如果你还忙了生你如果让你我一马的都得比娃娃的子年初始初六娃娃生你妈咪妈三十三十就录了比嘎中中五百路阿面什么都得比娃娃的子年时听说过嘎中中咪妈的里一直的话说阿妈就说我还听你那只瓜下个里拉瓜嘎中中拉什么不是你们有头嘎的助理嘎住你就马瓜最多给我铺满年很塞牌嘎的做的话外加在我路我比度过你还刷墙米的年一时一早提的被铺个马瓜就丢木个你都能你次往过上门在我瓜说话里的马年阿们次你厉害的一个谁个瓜外提马安吉瓜在我路我一起

0: 你那你那妈的大多个娃。妈咪就是你的朋友啊，中国比美国你是你不你过最好嘛就做做国主要自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年我还是你一个就吃三年过去。他乖乖其实美国的俄罗斯民意嘛的什么我认啊。你像你不年一无他你乖乖。富山子的瓜一直不木来胡他顶你那比社交木家嘛的是瓜。你只你不瓜阿根廷虎年罗氏。俄罗斯民意嘛的什么一直嘛的什么我认我认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还过年没去他。莫斯科瓜一十多百分之多一嘛年瓜地雷百分瓜。俄罗斯比中国我带来胡斯尼一米木米一嘛年。我觉得的话马斯莱夫必须领了大力怎么的什么以及英语提升啊。一年提的班啊。阿姆妈妈一不太富你的河马一不能是一年马国比干我一马的什么我觉得的话一直得阿妈年阿多夫妇得阿姑啊。一马国比俄罗斯比中国我来胡斯一米木米一马国比和一不多拉马的什么干米一。你的母子龙子瓜比斯尼亚大理怎么的什么不米一万年阿克普罗英文啊。中国年你的俄罗斯阿克普罗俄莱摩出版啊。俄罗斯比中国你去你不过俄莱摩普嘛你第二比免了不了年啊。伊拉伊斯拉国和国同学生年我哈斯尼塔提的百夫哥娃。伊拉年巴基斯坦是不下对米的的美国尼阿姆马斯莱胡瓦贝斯尼一时一直得多拉马的打动我一个娃。我听过一直我哈次你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提的办啊伊朗你打多了马的你阿直可以没当啊那么说不一直听妈的过结束点那是阿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过的去我这路子干嘞
1: 一时上诉
2: 从事我来乎
3: 一时还过没解机是几匹贝克所干嘞
0: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你塔周书记习近平年也按改名这么的过你男我姨妈瓜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按黑你瓜当年天天提娃比把谁的一面母咪一家白罗一起一直嘛当一直那个不读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把谁的佩服我的词阿里里把谁比个一米一路一起天马舅舅一万的词被念啊天马瓜比当过胡妈说年阿里里黑那么年把谁不提出娃比黑到我的词你到我的字巴塞比尔一米一岁皮尔的迪姆瓦达你的印子迪姆瓦马达白罗是一米摩米马嘎嘎夫妻的字黑大致巴塞年阿里里巴塞提出黑大当一级一字马直接被出罪当你出租比尔耶罗一字马直接被出罪大比巴塞不他宁打来乎随着来乎马来西亚夫妻的字别马吃吃巴塞一级耶罗一米摩米门捷德里泽罗算我妈一米哈就马瓜就我的字提出布拉斯密码门捷对多瓦里兹阿姆海尼瓜组长密码拿出阿密码的瓦夸瓦里兹边啊
4: 提莫提了过年嘛那都是不准备全的不阿吉斯画画电路我念了啥能啊普米十年与南国从有年嘛从水提升啊从有另外百个普米十年阿克塔来后回来后过嘛从省了是你百从事免额的密码年提莫带什么因瓦带干嘛嘛当啊提什么跟你因瓦摩瓜瓜大妈奈瓜跟你印度了当啊一直听完那观念我能拿阿吉苏的你没有摸过父母只观念阿吉苏的普遍阿姨你的你是关注点过大陆阿里刚起落是摸过提比马斯斯父母啊阿姆尼米斯姑姑斯普遍是被马赫的那那个嘞

那都是不阿姆尼嘎吃嘛不明是白嘛那嘎嘞。我可年提的啊。不明是年你不年的嘛出事提醒阿斯。不明是辛苦过嘎嘎嘞。几度花咋嘎嘞。挂起起大嘎嘞。他来呼几来呼嘎嘞。努拉他我努年你嘛苦瓜个嘎情啊。

阿拉说不，阿姆尼亚基苏的普米瓜奇木瓜提前服忙啊。普米瓜奇木瓜马纳罗哈塔阿基苏格尼瓜奇希尼什苏纳基杜兰达瓦。我努尼尼苏马米福达马尼印吉马萨托比斯尼亚基苏的服忙尼马布多斯。阿基苏尼帕瓦迪吉马纳尼吉萨斯赫达纳纳达。莫克印吉萨斯赫布萨迪尼世界里曾瓦赫达利迪提托服忙斯尼。

那侬说不？哎，你今天没来过，结束的木瓜父母没提过吃大锅的哇？啊，结束这只木木边，那侬也没不都是？那啥那年结束的，想不试试我比别过我？阿门提托塔在炉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或者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0: 唔靠米靠欧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宝错吧，基地宝靠思下思那表要货，诺亚家都表罗欧好的推脚。伊那说。这里嘛，为将家恩为家的为会议了，就呀，家恩来古火给这位会开庙开秀。伊那说，这位马为俄罗杰的为会议开庙开。我以前还大为的要好，伊那说，这里嘛为超过某个国家小的的黑切。你假使我把破庙破道路为小的，这是罗马垃圾。我做这批的卡加来嘎嘎加巴塔，第加个嘎加贝维嘎说第嘎子，第哈巴打了西哈巴维的药和西双版纳州，超加普加来多格来第加拉兹维嘎侄子第达拉子，你连吉阿可国家的马费姆嘎亚的子，我是卡说维嘎说第嘎说，我是卡说嘎维古西娃娃西嘻嘻哈娃对嘎，如果萨布波多古马巴。如果来阿美利加，大家得打为俄罗斯打为俄罗斯那不把它脱壳皮，打我好过滴落滴落，这了那喊。那哈巴哥，你那说他专家你为会议了，就呀，专家你为家的给为会开米奥开秀，会库这是各位拿出来的嘞，幽默路古打为开的架子，伊那。东拉他古达维克的嘎子，亚恩拉维嘎的格维塔古达维克卡带的嘎子，卓维何维嘎巴沃卡的嘎子，卓亚托拉达维古火卡古火格，斯里马维塔亚恩维嘎子子的的嘎子，伊那克拉海拉维嘎的嘎门维嘎嘎格卓子，这位书记瓦尼会库嘎拉勒多嘎古丘，我哈巴欣。这位马洛杰大会会议开幕奥开，拿出来的嘞是这批马毛扯拉杜多子做黑嘞的个嘎子，马斯的杜维多卡的嘎子，大马毛塔斯维奥罗古马，说的比这个

都会偷多，说的马尾国家嘞五米他说的说鸭子都会鸭子子跌的鸭子。社会书记社会机器大卫地书记晚年会我开了多国。为这海大卫地家以那社会楼里亚国阿米罗亚国家伯伯卡超过国为家说的给个说破汉勒阿哈巴丁达勒阿尼为我要国告诉古鲁亚国路楼里地都为地的哈国其实吧你去看看个国铁昆明就我国为阿米罗门巴超你哈写其实吧个个家伯门巴超过地下来奥巴国去写哈个个莫个国为可以下过去阿那来嘻嘻对个。这里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席嘞，米好为一个小波卡古波，独独下代古波为的个家的大家子。原来生起人去考考，做下葡萄个运气娃娃的嘻娃娃个，我家嘞运气过嘛为一个卡下代卡的个古波直播大家子多。你去人去考考，底下把大嘞，西下把表要考虑驾驶。我把泡面铺道路为阿米利加不得效果。你听下底起奥瓦是稀考下把个，几乎是为考底下不考稀钱，阿那奥夫克罗马。我把泡面叫大家抵达为自己罗马垃圾。这个把垃圾好好做，嘎嘎价格，嘎价比为嘎自己的还好啦。底下把大嘞西下把个为我要考。作家为作品会下播开的，我罗土豆为写起奥娃嘻嘻做开个，理解的大家为你娃过去时下的起奥夫开个，就是为考第二副考考阿那你考会开罗马。这国宝啦为西川班那做，附加作家嘞，多个嘞的家啦只为大黑侄子，的大家子，理解的个都为的家卡过写起的嘛开做，葡萄个都为奥起娃娃的嘻时下娃娃开个。就是苦的哈佛苦的亲阿那的佛克罗马我以前还在要苦的去走下格里老哥多了把车过去奥巴切希阿哈嘎嘎不也给我够希娃娃阿希来写起死娃奥希死哈巴克嘎国家了时候不知出杯酒吐多的表罗你人情阿苦姆嘎呀的滋味奥希和卡小为奥哈巴他够小宝说个大卫，我给小铺哈拉哥写娃娃写嘻嘻哈娃对黑个，俺们可别哭他罗马的。你那不把个是为了你年轻啊？靠他个为祖国莫斯多的多个大卫卡布诶，靠他写起的阿那嘻娃马黑个，几乎是靠第二副靠第七的阿那的副黑罗马秀。萨夫波多古马巴托多达维奥龙阿哈巴的金塔，萨夫波多古马巴托多维祖国嘞阿米利加大家的达破维奥罗里纳布巴塔托科比布维，因破的达嘞，祖国祖亚这次就位也，国务院副总理霍里夫，我亚的嘞阿哈巴的金达嘞的七金塔，奥姆西达嘞哈国给嘞阿米利加破维奥姆塔普达多，因破约莫罗杰达阿达维奥罗塔就嘞。古大卫克卡戴的鸽子，米卡维多卡个杰达汉多。俄罗斯总统普京过年陪他们。

0: 回来的没来西维帕的西马呢西维复苏基西达呢来这车压压哈压个大地的努塞海地哈阿给地达地马拉修基西下大卫复苏基爱耶胡马拉比其中一口阿和阿基法切格耶的表口并努塞海地哈塔珠呢哈的地格压修初五的爬富马罗湖我努初九位我初十月富七月位这条里马不住为了我里嘎马虎位富谢我阿爸给七个月拍啊我把的爬的卡其他住了富七月阿月了你起来的请阿婆可能就把回来位下的马位初五谢黑五怕也是这个切手哈亚的爬也过得比拉姆卡又回来父母很好的来我努力印度上海塔也好家的比比有摩地摩门家比婆第五第二家母屋我努力印度上海家又卡斯就又卡斯家来第家给他啦他给父母印度上海和他住来第二第好的比有马来西亚的家里里大卫来政府阿哈阿祖马呢并努三海的卡地比来自初亚和普尔的阿杰的达拉修为了初亚起码马虎马马如比地来米哈克家美家不会哈老基本马来西亚并努三海的卡地比初五你把我发出其实马比初五你还不必要靠地址奥弗尔那个比错拉胡阿瓦的鱼来自初亚并努三海的卡地来阿哈阿嘎达呢来自初亚阿杰他达哈达贝拉修来自初亚我初门达拉比地区他一直初亚过比这次我立刻的地方来来自初亚起码过马比中华初级来第一家初地比多卡阿杰就亚拉修
1: 初末级别大门口阿嘎切达西亚哈雷利科卡塔噶玛罕，丘比马比布列奥科纳哈尼亚，马里丘比布。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临时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是一时度嘛阿几十百抓么人啊
1: 题目题路挂点嘛你说你话就白不啊这是好话点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嘛那挂这是点你说我一时都没这么跟啊弟弟都这么跟路一起嘛密码听为自转啊第四挂就等你抢你米子端你中央就等你抢你下对子的嘛昆米瓜裤子瓜四位买米子的嘛昆米瓜裤子瓜我还听你哪只挂第挂挂摸到结果一时一过哈密码修炼咋比一直连网理想是我铺花嘴娃罗一米五米嘛嘎嘎孟杰特林一级零年网天阿瓜周三阿瓜之西刷巴拉瓜铺花嘴娃罗一米嘛第第二比一级零网你都能你生瓦阔的乖瓜刷孟在我刷瓦里嘛啥塞对嘎的做的话沙乌布一十多百富数年总乖比没乖瓜俄来摩罗自度的摩瓜嘴多嘛比俄一十多波数年那你那么的大多个网阿姆尼亚这苏爹一毛米嘛这这么么这么啊我还问你第四九天的抢你米这的嘛你中央九天的下对没接特里在落这的嘛昆明瓜可这个哇这都瓜第六班啊中书记习近平年九天的抢你米的什么阿克普的妈咪就哈你与那瓜一米抢你那他妈咪就哈嘛的这这么么这比苏哥市民都是瓜比提瓜瓜就落抢你米一转你你吃了中央是米路这个比就路抢你米嘛的什么下对米嘛直接比出这个提示过就路路一米抢你我没接这里怎么的什么有多瓦里子年与那过一米一十一匹拉都觉得怎么的什么我这里子年啊社会书记往里年自动过大哥在年妈咪就过晚上很大社会买食物挂嘴自动嘛昆米挂裤子挂这都挂习近平买三万电力站落算我妈这次慢慢被收集的一年市民如此挂比一时很你挂买食物一直出嘴挂的一年当你买的挂密码一直的一年每件事一密码配置的一年是第四挂拐带方面路途比这个三万九的一年啊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年自动的挂个三年妈咪抓过我还听你哪只挂有生摩托结果没他结果没有局哈提是结果结果一时结果还没忙说连咋比这里忘说阿妈就就要讲你我还提你过中国你过去提示过面路摩托结果一时结果还没关闭不过过多一忙提督点就是三门头盖的助理没他关闭为啥过还跟忙你还三次三门油头盖的助理生年过比你哪的过说阿妮他为啥过还跟忙提案的里门油头盖的助理我在国汉哥们求都很害不是对该的主人王。给你声音他。

外乡发财改革为年，云南省年度的人数就过大，六平米度过时光，一节小米没得什么。瑞都铺、中央铺、二次人三排古老师，六平光一节小米六零年，全都面对一头过明白了是得什么，二次过得光，都将我一个望。你对人你是求过天下挂就三挂吃理想年没得什么如何落实复杂实在说话里最多个马之他美国夫你对你还没拍给他做的事天赋年挂很是你夫给他不理没得什么如何落实密码今年没得特定年话曾经他不我和周年一包括我们特秘密地能杂挂我们明年设计三分年时他提示挂比一次挂住你直接比都将无疑因为你的马就立子年是王母密码直接被复制立子年了天下挂住三挂吃周天马之光王母素换我一个马你还都嘎得着力白富哥罗一米一的啥是你没得嘎得着力一米五米挂最多头挂不地王马你没过多头嘎得着力是没人马天赋年挂求福你嘎得着力挂四年他不西刷巴南周年你什么挂比出事各大白罗阿门很一挂一米一的花米嘛直接被付了婚年铺花水路一起一具体嘛直接被最低挖的四年带动嘛就觉有木的嘛就觉你米嘛都得被付出的四年小娃就觉被儿子四年铺花水米嘛阿面试过被阿直的出了被母亲得的四年你米嘛最低的四年一得过在七里五堂你三被付出的四年是天下过周三下过去提走过铺花水路一米木米嘛阿克一级的话这天嘛直过富额及额阿克吉尼目前特地怎么比额一路一头提马的吉利娃说了阿妈舅舅天下挂住三挂吃走提马之光一时不提瓦路一米马三四提马转里最阿妈舅舅富马年历史三百个的做的事因为我提这么的是不立马天富年挂次年富个的做的娃我还听你那只挂第七走下个里两年我提不挂如果你还忙阿路生你如果三年我一马的都得比娃娃的次年初始初六娃绿生你妈咪妈三十三十九六六比嘎住你中午白路阿面什么都得比娃吉利四年四提色瓜嘎住你中咪妈里里一吉利娃说阿妈舅舅我还听你难吃瓜香格里拉瓜嘎住你中拉什么不吃你们油头嘎的嘴里嘎住你中妈瓜最多嘎路铺满年很塞牌嘎的嘴里娃外加在我路我比都过年还耍枪米的年一时一早提的白铺个妈瓜住对母个娃你都能你次往过上门在我过说完你的妈年阿们次你厉害的一个是一个王怪题妈这个在我路我一起饿了母苏你说个阿罗一早妈过去讲你年上门在我说话里嘛撒塞对个的组里斯你能你撒过嘛他不阿哥免罗提过中啊一时都不苏你讲完年你都能你次往过过的过去有乖乖生你几下多拉罗一不就就比就的妈年就还三四天没妈干的做的事没你妈天赋年过此地附体做的话我还是你三五步一时都被付出从拐比美国饿了母米妈的什么一时都不是你那你那妈的打多个我妈咪就是你的地方啊从拐比美国你是你不你过最好嘛舅舅做国主养这句句委员拐务员服从你和你服你我还是你一挂就吃三你挂吃还乖乖即使美国的饿了母米妈的什么我准啊你像你不念因为他你乖乖富三子的乖因此不木来护他第零那比社交母家嘛的是乖你知你不乖阿根廷虎年罗氏俄两母米一马的什么一直马的什么乖最母硬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哈姑你们可他莫斯科乖一十多百夫子的一马那乖第零百夫乖俄罗斯比中国我带来胡斯尼一米母米一马年莫格的的乖马斯来胡比斯林那大力子马的什么一级英语提升啊一年提的班啊阿姆妈妈一不打付丽丽和妈一不来时一年马过比刚我一马的什么某个的光一次得好年阿多夫妇得好过一马过比俄罗斯比中国我来胡斯一米母米一马过比和一不多了马的什么刚米一丽丽母子弄子过比斯尼亚大力子马的什么不米一马年阿克普罗英文啊中国年里的俄罗斯啊各普罗俄来摩出版啊俄罗斯比中国年去你不过俄来摩普嘛第第二比免了不了年啊一那伊斯拉国和国同学生年我哈斯尼塔提的白福哥王一那年巴基斯坦是不下对米的的美国年阿姆马斯来胡瓦白斯尼一时一次得多拉马的打动我一个王

0: 我听过一直往下次你美国总统特朗普年纪的病啊，伊朗人大多拉马代年阿吉可以莫当啊。那了说不，一直听马内挂结束点，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听挂里去哇，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午说，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时还挂没接机，习近平麦克说干嘞。
0: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年他。总书记习近平年延安改名这么得过，你拿我姨妈过，妈咪叫他提的办啊。延安很你过，当年天天提话比把三点一面我咪一家白路一起一次嘛，当一次那过不读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把三点佩服我的次，阿里里把三比个一米一路一起天马舅舅一万的次百年啊。天马过比当过火马数年阿里里。很那么年把三不提出比很大话的次。你到我的字把三比二一米一所皮额的丢摩啊的你的印字丢摩啊没得白路是你面目面貌嘎嘎复制的字可以大致把三年阿里里把三提出很大当一级一字马直接被出罪当你出租比额一路一字马直接被出罪大比把三不他拧打来呼随着来呼马来是复制的字别忘吃吃把三一级一路一面目面梦见得的字路算我妈一面哈就马瓜就我的字提出布拉斯密码门前对多瓦的字，阿门海尼瓜做啥密码？拿出阿棉麻袋，我快瓦的字变啊！题目提了过年嘛？那老师不准备出那不？阿吉说画画电路，我念拉啥能啊？普米十年与南瓜，从有年嘛从谁提升啊？从有另外一个普米十年阿克他来和胡来和库嘛从生啊是？你白从是面额的尾巴年，提麻袋什么？因瓦袋干么么当啊？提什么个呢？因瓦木瓜瓜大嘛奶瓜个呢？你多啷当啊？一直听完那观念，我弄那阿吉苏的，你没有摸过风马鸡观念阿吉苏的，旁边阿姨你认你是关注点瓜大罗，阿弟刚吃了我是摸过提比马试试风马啊，阿么呢？米斯哥哥是旁边是白马黑的哪哪个嘞？

那么是不阿叔弄到那我妈年看钱嘛不明显白忙我阿姆我阿尼普阿妈哈达各自里都白忙父母二十年母太是过阿妈的地格父爸乖的地格啊

阿拉说不，阿姆尼亚技术的普米瓜奇木瓜提交服忙啊。普米瓜奇木瓜马纳罗哈塔阿技术给你瓜奇希尼什苏纳基多拉达瓦。我努尼尼苏莫米夫达马尼一直马萨托比斯尼亚技术的服忙尼马不都是阿技术尼帕瓦迪吉马纳尼吉萨斯赫达纳纳达。莫克尼吉萨斯赫波萨提尼世界里曾瓦赫达内地提托服忙是你阿技术尼一直提马达哈斯吉吉阿比纳诺哈卡整啊。